0: 亲爱的收听朋友，恩望在这个时间来，咱通三十来默想诗篇，学习基督，操练恶路。这一本的诗篇是值得你我每日来读来思想，应用在咱的生活中，将会成做更加丰盛的人。
1: 第96篇，恁着用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拢着用耶和华歌唱，着用耶和华歌唱，称颂伊的名，逐日传扬伊的救恩。伫列邦中述说伊的荣耀，伫万民中述说伊的奇事。因为耶和华是大，着受极大的俄罗，伊伫万神之上着受敬畏。外邦的神拢属乎无。独独耶和华创造诸天，有尊严甲威严伫伊个面前，有能力甲华美伫伊个圣所。民众个满足啊，恁着将荣耀能力归乎耶和华，拢归乎耶和华，着将耶和华个名所丢得的荣耀归乎伊，摕供物来进入伊个院屋，着用圣洁个装饰敬拜耶和华，全地要伫伊个面前见到。人在列邦中就说，耶和华作王，世界就坚定，不会动摇。祂要照公正审判众百姓，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，愿田和其中所有的拢欢乐。那时林中的树木拢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，因为祂来了，祂来要审判全地，祂要照公义审判世界，照伊的信息审判万民。
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咱这个时准备来参加思想的诗篇96篇，这篇的内容甲《历代志上》第16章所记载大卫的歌撒旦，所以本篇也通讲是大卫所写的。按照《历代志上》的诗歌，是为着要领这约柜到锡安的时阵，伫遐咧唱歌、俄罗亚和花来做。而且本篇也可能是以色列人狩猎归回的时阵，同做圣殿崇拜的录音。迄时阵，以色列人对巴比伦狩猎回到家己国家，因的心情真快乐，因常常唱这首的诗。唱俄罗斯的崇拜时阵占真重要的地位，主公。上帝是灵，所以拜也的确用心灵甲诚实来拜。有时阵咱灵内面有所感觉，或者灵内面得到了造就，就要发出声音。这种灵内面的声音甲普通的声音是无相同的。普通的话语在上帝面前无法能表达心意，所以要用诗歌来俄罗伊。因为唱诗是灵里面发出的声音，咱的主日来到上帝面前，不但要敬拜上帝，而且要高尚。咱不但在地上常常在遐来高尚上帝，将来在天顶永远的国度里面，更加是安尼的。历代有真多俄罗斯，所以望着上帝来使用。乃是写诗的人在上帝面前有真深的属灵的经历，不但让唱的人受感动，连听的人也受感动。第一节，恁就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队拢要向耶和华歌唱。今仔日一半的信徒只知影唱旧歌呢，不要唱新歌。请问者，人生怎样终止呢？咱向耶和华唱新歌。意思就是，大家要学习新的经历，要在属灵的方面来学习新的功课。为什么无人会晓学这新的歌呢？因为除了因有这款的经历经验，别人是无有的，所以唱也袂晓的。当你正伫大试炼的中间所唱的，正是你的心声，是对心内唱出的。唱了后，心内得到安慰。第一感觉到这一首的诗是等于你为着你来做，因为你所经历的甲早世世人所经历的相款。信徒最宝贝就是伫伊的经历艰难的路程中，予咱学习到新的经验，就是等于学了一首新的歌。这并不是讲每日要学新的歌，乃是讲明。基督徒灵命有长进，对属灵方面会有真深的明白，就必须在上帝面前常常要有实际的经历。在这讲，全队要向耶和华唱歌。

亲爱的朋友，厝内兄弟，救灵魂的工作不是单单传一个信息就了了。救灵魂的工作乃是生命的工作，要让人得到基督的生命，必须要舍弃咱家己的生命。我常常听咧鼓励青年的传道人讲，救灵魂工作是需要咱着表面底下去做。保罗为了传福音的缘故，认为所遇到的艰苦乃是至贱至轻的，所以会讲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日新书一日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咱也经历到每日的传主的福音是咱的本分，是咱应该做，是咱的福分。有时阵规日做工，虽然身体感觉真野酸，但是咱的心内满有安慰，知影伫主内面的路口唔是多年的，世事是白白的度过一日，迄个就太可惜了。因为安尼诗人讲，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称颂伊的名，逐日传扬伊的救恩，不但单单向耶和华底下来歌唱，也搁要逐日底下来传扬伊的救恩。咱无必以为这是传道人的代志，每一个信徒拢应该着传扬主的救恩。咱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施出去，这是合乎上帝旨意的。照圣经的启示，主的救恩要传遍天下，然后末期再来到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，等到到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了，主就要真紧再来了。罗马人书第十一章二十五节、二十六节，所以咱逐日要传扬主的救恩，是咱做信徒的本分。你世事无安尼做，将来到主的面前，你要怎样来教授呢？上帝要伊的选民在列邦中述说伊的荣耀，在万民中来述说伊的奇事，这是以色列人的本分。因不但要在外邦中底下来述说上帝的荣耀，也搁要在普天的万民中底下来述说上帝的奇事。这是主对因的要求。将来主要甲因生效的，总是因失去了见证，因亲目见过上帝荣耀，上帝用云条、火条引带因伫旷野咧行。不但安尼，上帝也阁向因行了真多奇事，予红海的水分开，予天顶降落玛纳，四十年的孤因无枵。因所穿的鞋、所穿的袜，拢无穿啊破，这敢是信德吗？但是以色列人并无有伫列邦中伫遐来述说上帝的荣耀，也无伫万民中述说上帝的奇事。旧约的时代，因无安尼述说；新约的时代，虽然予圣灵充满，因也阁是无愿意向外邦人述说。将来因要怎样来见主的面呢？今仔日咱做信徒，咱要起来向列邦伫遐来述说耶和华真上帝荣耀，要尊叹伊的吩咐，将福音传啊到地极。因为今仔日世界各国有真多的人也未明白创造天地万物的真上帝。请问，若有机会叫你到一个所在为着主来做见证，你有无愿意去吗？你是不是有见证通做吗？上帝实在无在你心顶行过神迹，那安尼你就无见证了。实在上帝然后在咱的心顶有行了真多神迹，就是要凭着信心来到全能者的面前，让伊不断的在咱心顶来行神迹，咱就有见证。安尼不但让人听了受感动，也可以让人来认捌上帝，将荣耀归予上帝。不但咱个人要将荣耀归予上帝，也阁要带领万人将荣耀归予上帝。

第七节安尼讲，民众的满足啊，恁着将荣耀能力归乎耶和华，拢归乎耶和华。要述说主的荣耀，要见证主的能力，单单是家己一个人是无够个。要伫满足万民中，咱负起责任来，将耶和华的荣耀甲能力甲因讲。好因知呀，将荣耀能力归乎耶和华。真侪人唔认不真嘅上帝，唔承认耶稣基督，咱做信徒嘅必负起真大嘅责任。将来伫主嘅面前，咱要受责备。保罗讲，若无传福音，咱就有罪恶咯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，这个话值得咱来三甲思想。你的嘴若规日无要传福音，你的亲友、厝边、头尾遐朋友、亲人，唔认不主，因会灭亡，将来要向你讨笑。主救咱了后，就是要予咱做救人的工作。朋友，特别主来遐子，千万唔通以为主单单救你就了咯，耶稣单单救你。你得救了后，就应该求上帝将你接去了。主将咱也搁留落伫这个世界顶，是要予咱来做工。咱的本分就是要将创造诸天的耶和华介绍予人。最低级的限度是要予人知影耶和华的名。古约的耶和华就是新约的主耶稣。亲们，朋友，主来遐子。你有无传耶稣的名，予人知影吗？